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0: 宁波外来巨朴树，北京时间来到8:04，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Tremor 九一五早安节奏。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叶志峰20周年店庆期间，签约呢只交2.9万元，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你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呢，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旅行单元小吴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旅程呢？欢迎小吴，你好。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吴文超。

0: 三号这样一个八天的新疆，它是一个北疆的行程，因为整个我们像这个季节五月份正好是新疆
1: 最美的季节，
0: 对，最美的季节，而且它北疆的风光风景也是这个季节相当漂亮的，像我们这次给大家有安排整个新疆北疆非常精华的景点，基本上我觉得都包含在内了，比如说像特别大家之前前两年比较火的这个布尔津的喀纳斯，然后还有这个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这些景点，还有这个魔鬼城，都是我觉得北疆非常有代表性非常漂亮这个季节的一个线路的组合。那这一期我们的价格呢也是非做到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特价5980元啊，然后我整个这条线路不光是从航班的时间还有这个整个行程的品质都是比之前我们有所提升，因为像新疆这个线路啊是我们每年去反复会发的一个线路，然后每年回来呢我们都会进行比如说一些小的调整，小的细节的调整。那这一次呢我们跟以前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次呢没有安排像之前比如说大家去新疆在游览这个景点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去逛一下当地的特产，比如说玉啊，那这一次我们没有，这一次我们整个线路是没有玉店的，那整个线路相当于一个纯玩的行程。然后这个季节我们这个团期是，我看一下啊，5月28应该是到6月2号这样一个5月27号到6月3号这样一个八天的新疆，它是一个北疆的行程，因为整个我们像这个季节五月份正好是新疆
1: 最美的季节，
0: 对，最美的季节，而且它北疆的风光风景也是这个季节相当漂亮的，像我们这次给大家有安排整个新疆北疆非常精华的景点，基本上我觉得都包含在内了，比如说像特别大家之前前两年比较火的这个布尔津的喀纳斯，然后还有这个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这些景点，还有这个魔鬼城，都是我觉得北疆非常有代表性非常漂亮这个季节的一个线路的组合。那这一期我们的价格呢也是非做到了一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特价5980元啊，然后我整个这条线路不光是从航班的时间还有这个整个行程的品质都是比之前我们有所提升，因为像新疆这个线路啊是我们每年去反复会发的一个线路，然后每年回来呢我们都会进行比如说一些小的调整，小的细节的调整。那这一次呢我们跟以前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次呢没有安排像之前比如说大家去新疆在游览这个景点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去逛一下当地的特产，比如说玉啊，那这一次我们没有，这一次我们整个线路是没有玉店的，那整个线路相当于一个纯玩的行程，那所以它也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这样一个新疆的八日游。然后我们这一班的行程刚才说到了几个代表性的景点，那除了景点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餐食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特色餐，那比如说我们去新疆会吃到新疆的这个大盘鸡，还有当地特色的冷水鱼，还有新疆的烤肉拌面抓饭等等这些，那很多呢都是我们比如说之前去过，然后去比如说这一家餐厅反复去吃，或者是我们当地觉得哪家餐厅好每次有调整，那我们新疆的餐呢绝对是会让大家觉得吃得非常的好，而且是基本上餐餐有特色。那还有就是住宿，那住宿我们这一班给大家也安排了像携程的四转酒店一共是5晚，然后还有一晚呢我们是住在了贾登峪的三转酒店，还有一晚那拉提镇的三转民宿。那这个住在贾登峪和那拉提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我们去到了布尔津，去到了喀纳斯，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小镇上去住，尤其是这个喀纳斯，我们基本上一天玩完之后呢再回到镇上去住可能会很远，因为晚上大家都

知道新疆的路程是比较远的，那我们选择在贾东峪去入住的话，这样就很方便，基本上我们出了喀纳斯景区，然后没多远就是贾东峪小镇。住在这个镇上呢，大家又不用晚上去坐长途的车，然后还休息的比较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贾东峪它也是在整个喀纳斯的大景区里面算是这样，如果说早上您起得比较早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包括在酒店外面您逛一逛都是非常漂亮的。那还有那拉提，那拉提也是我们住在那拉提这个小镇，也是一个三转的民宿，也是同样不用再去走很远的路，然后也是在早上的时候如果您逛一逛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那这是我们的吃和住宿。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新疆的用车，那在新疆的用车呢，我们所有的从前几年就已经给大家所有的升级了这个全程的豪华2+1的一个大巴头等舱，也是在路上给大家让尽量做到了一个舒适。刚刚说到这个，因为新疆啊这个跑路啊拉车会相对来说时间会久一点，但同样路上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大巴车呢也是在之前也一直做了升级，让大家尽量的在路上也做得比较轻松一些。那这是刚才说到了几个我们这趟行程的一个吃住景点的一个简要的概括特色。那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比如说一些小的惊喜。那我们每一次落地新疆呢，当地的维吾尔族姑娘都会在机场给我们进行一个接机的仪式，载歌载舞的，然后给大家送上这个丝巾送上这个当地维族的这个小帽子，特别的漂亮。那在之后的我们比如说在景点的游览啊拍照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还有一个给大家着重介绍一点，就是我们的航班。那这一班的航班是基本上我看是在这个季节现在市面上往返时间相对来说最好，这个航班时间最佳的一个航段。我们来回是乘坐东航的飞机，那去程是从青岛到乌鲁木齐，回程也是一样都是直飞的航班。那去程的时间是早上7:40左右，然后中午大概12:30会落地乌鲁木齐。那回程的话呢是中午1:40，回程到青岛大概也是18:00这样一个时间，所以不起早不贪黑，整个8天的时间可以基本上说是玩满这样一个行程。那下面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我们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一个线路吧。我们第一天从青岛到乌鲁木齐直飞的航班，那落地乌鲁木齐之后呢，我们第一天会乘坐大巴车穿越这个天山的胜利隧道抵达泾河。因为我们第二天呢是要从泾河前往那拉提，所以我们第一天中午落地之后呢要往那拉提这个地方稍微赶一下，所以我们第一天会带大家去到泾河入住酒店。那第一天第一天到酒店之后呢，大家可以自由休息。那第二天我们正式的行程开始。首先是我们早上呢会前往那拉提镇游览那拉提的大草原。那那拉提呢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啊。那5月份它其实那拉提你可以看到的景观是非常多的。那比如说如果你再早一点呢，你看不到这个绿色的草场，那晚一点呢可能你会又看不到这个远处的雪山。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它不光有雪山，然后草原，可能还有花海。那这个时候也是很多野花在生长的一个阶段啊。那我觉得那拉提的这个草原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它不像很多地方的这种草场是你看着要么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因为它这个有这种景观的组合，可能近景是草原然后加上牛羊，中景是那种这种森林，这种就比较颜色深一点的这种森林，那远处呢又是这种白色的雪山，所以它这种景观的组合。

和叠加是非常漂亮的。那在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那去到那儿呢，可能我们在这个纳拉提草原上呢，会看到这种成群的牛羊啊。包括有的时候如果天气好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那种平流的雾，就是在这种草原和山间这种旋绕，非常非常的有仙境。那所以这个季节呢去也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时候，气温也是非常的合适。我们这一天呢基本上是会在那拉提带领大家去游玩。那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乌孙大帐，欣赏这个哈萨克族的一个特色的演绎，品尝哈萨克族的民族美食。这个地方呢也会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少数民族的氛围。那结束之后这一天我们就入住酒店。那第三天我们会从那拉提前往伯乐。那早餐结束之后，我们从那拉提出发，会前往一个地方叫伊宁。这里面有一个景点呢，会带大家去到六星街。那六星街这个景点，可能大家以前没有不熟悉，可能会没有听说过，但是有一首歌会唱到这个地方啊，六星街，我们会去到这个地方。那六星街它是一个这种正六边形的一个就是街道啊，所以叫六星街。那里边有很多当地特色的小吃，比如说酸奶啊，还有这个新疆特色的烤肉馕，所以大家可以去到这边品尝一下当地的小吃。结束之后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去往另一个新疆非常一定要去的景点，就是赛里木湖。那这一天我们去的赛里木湖呢，到那个下午的时候，我们整个一下午都会在赛里木湖这边带领大家去游玩。那这个季节赛里木湖它也是相对来说不像秋天，可能有的时候秋天天气不是很好的话，它是雾气蒙蒙。那这个季节的新疆基本上都是晴空万里的，而且配合的它这种天气，你去看这种赛里木湖，它真的是那种湛蓝碧蓝的这种湖面，非常的漂亮。而且像之前这个萨老师也说过啊，不去这个赛里木湖等于白活了，这样一个文案。所以大家很多去到新疆的一定要去打卡这个新疆的赛里木湖。那结束之后这一天我们也是回到酒店然后休息。结束之后第四天我们从赛里木湖出发，就要往这个

0: 会打卡。我觉得新疆应该是最漂亮，也是整个北疆的一个名片吧。新疆的喀纳斯，这里的草原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和欧洲，比如说一些草场，因为它被称为东方瑞士嘛，也是中国国家地理非常推荐的一个景点。那这一天整个一天我们都会在喀纳斯游玩。那像喀纳斯这个地方，我们包括里边的景交车也是给大家有全部安排到位了。那在里面你可以坐着景交车一站一站欣赏它这个景观。那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告诉大家哪边比较好玩，哪边值得打卡。大家可以坐着我们带着我们的攻略，坐着它当地的景交车一站一站，因为我们每次会去到这个地方会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而且大家会觉得这个景区很大，但是你玩起来绝对会特别轻松，因为我们全程基本上不太需要走路，每一站都是上车下车，然后到一个景点打卡它这一站的景观，然后再上车再下一站，然后结束之后我们正好这个景交车就会给大家拉到我们最开始去出去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我们集合的地方。所以这一站呢是大家玩的比较轻松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这一天都会在这个喀纳斯去带领大家去玩，所以大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充足。那结束之后我们第六天会从布尔津再往乌鲁木齐，基本上就要是从最北边开始往这个新疆的中部地方出发。这一天中间的地方我们会打卡一个乌尔河的魔鬼城。那这个地方也是当时电影《七剑下天山》的一个电影的取景地。这一天有一个特色美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中午会带大家去吃一个当地的特色的羊拐抓饭。那这一个羊拐抓饭我觉得也是整个行程餐里边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是这个是我们之前去到新疆然后自己去吃觉得比较好，然后后来就安排到了我们行程里给大家一块儿去这样品尝一个当地的特色这种羊拐抓饭。结束之后这一天我们会住在克拉玛依。第七天我们会从这个克拉玛依再往乌鲁木齐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那整个新疆可能大家觉得跑路会比较多，但同样像路上的景观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在北边可能你一路上就会看到这种连绵不断的草原，那从克拉玛依回到乌鲁木齐的这一段呢基本上就是这种戈壁沙漠。我们可以走这个 S21 的沙漠公路，沿路上呢很长的时间你都可以看到这种非常辽阔非常壮阔的这种沙漠北国风光。这一天我们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呢会去参加会去那个观赏一个博物馆。那结束之后晚上我们因为这天不含餐呢，大家可以去打卡新疆比较有名的夜市大巴扎夜市，去品尝一下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美食吧。可能别的地方比较分散，那这个地方像大巴扎它的整个新疆的小吃啊美食都是比较聚集的。那第八天我们乘坐飞机就回到青岛，那同样我们九五会员也是有一个往返的小车接送机。
1: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85702926进行报名我们的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的特价，每人是5980元，加全含零自费。也谢谢小吴今天早上跟我们的分享。
0: 再见
1: 再见。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ayamo Radio。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The Morning is Trevor 九又早安节奏，北京时间来到8:46，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现在叶之峰的29周年的店庆活动 N3 整家服务全面升级，而且呢现在店庆期间来签约的话呢，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家更有温度。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吉尼斯世界纪录最近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记录了，是来自于一个墨西哥的选手打破，他是用两根发辫连上铁链子，那中间呢扣上登山扣，然后吊起重达75.35公斤的6片铁饼。
1: 天哪，这个头发长得也太结实了吧，
0: 是不是？
1: 对，所以他这一个举动也是打破了12年难破的女性头发举重的一个最重的记录。
0: 怎么样，改天要不要练习一下？
1: 不要，
0: 我们树楼也是有这样铁片子的。
1: 你我秃头了就一根不留
0: 想想也是，就是挺厉害的啊。
1: 是，
0: 据说他坚持了6个月的魔鬼的训练，每天都会去健身房，这个重型甜饼悬挂在这个发辫上。
1: 我第一次听说有人去健身房去练头发的，
0: 方方面面都要练起来。我刚刚还看了一个面部的瑜伽。
1: 哦，哎，面部瑜伽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啊，就是有一个清晰的下颌线很重要。
1: 对，我好想去练呢，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健身房有这一项哎，
0: 哎，不用健身房、啊、
1: 是吗？自己在家练是吧？
0: 可以就可以。
1: OK， 推给我。
0: OK， 好的，推给你啊。
1: 嗯，
0: 当然还要推给大家，就是我们的915广播院线商城。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呢是这个欧舒丹。这个系列哈，
1: 护手霜和我们的润肤乳，然后这样的一整套、就是整个我们滋润身体，要滋润我们的双手，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里面是包含了樱花润肤乳250毫升，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香氛的护手霜是4支，每支是30毫升的规格，嗯、然后这4支呢，基本上就可以。

0: 欢迎回来，9:12，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聊装修这件事儿。其实最近呢，有一个比较深的心得体会，就是因为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包括我们的遥遥领先等很多的机器发布了一大批的这个新机，于是乎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数码控，就会有小伙伴经常咨询我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去买保险这件事情。我都会给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你用这些东西的话，你只要想去追求手感，不是用那种很厚重的这个防摔的手机壳，我觉得保险是每个人买任何产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个东西，有的人跟你说299，有的人跟你说699，有的人跟你说799，我觉得你一定会想想那个299是为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文斌老师跟大家讲讲，找到叶之峰，我们的保障是什么，我们的产品价格看上去到底是贵呢还是便宜呢，我们的性价比又是什么。来，有请。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啊。其实刚才马强老师讲到这一些这个数码这些产品啊，就是说关于保险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对于装修来讲，大家也应该去多去考虑一些装完之后的一些你像售后问题。因为装修嘛，它是吧，这两个字的组成有装对吧，也有修，也就代表了说，因为装修这个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给你干完之后啊就可以不用去管了，因为你后期的入住的这个时间段啊，可能有些朋友住个10年8年，有一些可能会住得更久，咱们的你像墙体的一些墙里边的基层呀、水电呀、防水呀，它会面临一个本身的一个老化或者说损耗磨损，会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隐患问题啊，这个的话都是需要咱们去考虑在内的。你像现在选择装修来讲吧，其实现在干装修的青岛有很多对吧，有价格高的，大家也能了解到有很多价格便宜的啊。然后的话呢，他们的区别其实就是在于给你的用工用料上啊，再就是他的一个售后保障上。为什么说现在好多客户选装修公司看得眼花缭乱的，也选不出来适合自己的，一个是现在大家呢赚钱都不容易啊，因为装修它不是一个小的支出，不是说你花个12000-8000就能搞定的，好多都花个10几万，甚至说还有更贵的，大家都怕花了这个钱呢后期呢踩坑了，或者说呢选错了这家公司，万一售后出了问题没人管。其实大家都是在现在的话都是比较谨慎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叶之峰来讲呢，我想讲讲就是我们在青岛呢，首先做的时间的话应该是所有做装修的最久的一家公司，我们已经做了23年半了在青岛。全国的话呢，我们是97年叶之峰装饰成立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9周年的一个时间了。就这个装修的历程来讲哈，其实你不是用心啊去给客户去装修的，其实你根本就干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装修这个东西吧，它洗牌很快，好多公司呢它可能说今年还在干装修，可能明年后年就不干了啊。一些赚快钱的公司可能说对吧，做一锤子买卖的，你可能说后期没有回头客，再就是口碑做的不好，之后也就没人来找你装了。所以说装修这个市场洗牌很快，叶之峰能做这么久的话，肯定我们还是把这个设计品质呀、施工交付呀当成我们的立身之本。很多朋友说叶之峰啊，这个大家都说价格高啊，都说价格高啊，听好多朋友说你们公司啊价格或者说高一些，其实你可以看一看哈，叶之峰现在的这个签单客户，就是现在签约的，你就拿今年年后来讲，得有30%-40%左右是客户的一个回单介绍，就是以前这个客户在我们这儿比如说去年装完了，今年他有朋友有同事要装修，是他推荐的啊，然后同事来这儿就签。

0: 现在呢正在做的这个29周年的装修店庆活动快要结束了啊，这两天我听说又要马上换新的一些活动了，所以说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好好听听。如果您家准备今年装房子，我觉得29周年公司做的这个店庆呢，它的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至于最起码我们来看这个签约量的来讲，跟三月份能做到一个持平，说明优惠力度大家还是很满意的。
1: 嗯
0: 啊，在整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叶之峰装饰也欢迎大家啊，想咨询装修的可以随时来致电来进行咨询。我们节目上呢开通了一个装修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大家可以通过这一部热线来进行装修具体的价格咨询啊，包括说活动的一个报名和了解。
1: 嗯，是的，400-809-1099。此时此刻正在开车，没有办法听完整的，先打电话，没有骚扰电话，给到您一对一的客服老师，跟您来对接，给您一份免费的设计方案。
0: 对，然后咱们这个电话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咨询热线。
1: 嗯
0: 啊，因为你像咱们昨天早节目的时候啊，就有听众进来咨询啊，有一位听众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就是他的一个需求的话，就是可能也是代表了现在好多客户的一些需求啊。我简单也给大家说一说昨天早上打电话这位听众他想了解的信息哈。
1: 嗯，
0: 昨天的话他是首先房子的话是100平的翻新，客户呢是100平啊，100平的一个翻新，是咱们市区的啊，市南的一位朋友。他的一个预算呢也很明确，客户想着说在10万块钱以内啊，包工包料的想做下来啊，100平方的这个房子翻新。客户的需求呢就是你像风格上来讲也很明确，就是想做这种啊这种轻奢风，想做这种轻奢风，因为他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家里的有做简约风的，他觉得可能说太过于简单了，所以说比较喜欢这种轻奢小资一点的风格。
1: 嗯，
0: 他就带着他这个需求和预算去问了一些公司了已经。
1: 嗯
0: 啊，问了一些做全包的装修公司，也问了一些个人工作室，但是有很多给他拒绝了。因为你想100平方米的房子翻新，他加上你像拆除呀啊改水电呀等等，还想做这种轻奢风，很多公司觉得做不下来，听了这个价格直接就回绝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公司试图着去给了出了一些设计方案，还有一些参考的落地效果，客户看完之后啊觉得也不像是轻奢风，更像是那种简约风。所以说呢客户呢现在对于这一块的选择来讲很难选，因为他没有选择到适合的。昨天听到咱们的早节目呢，正好听着叶之峰在做装修栏目，正好打电话想问问看叶之峰这种大公司来讲有没有设计师能给初级版可行的能落地的方案。其实现在咱们好多的听众我觉得大家的需求都是比较统一，就是我想把房子装得漂亮一点啊，有一点装修风格能彰显我的一个品味啊，家里也想看起来更美丽一些。但是呢无奈对于装修的一个预算来讲大家又比较受限，可能说现在张嘴一问你家装修准备花多少钱啊，可能说正常的套三户型大家就是10万预算，
1: 对对，
0: 或者高点的就是15万、
1: 嗯、
0: 啊，那么预算也比较受限。那么我觉得对于这种需求的朋友来讲哈，可以来叶之峰来问问，因为我们设计师的话叶之峰的设计师应该是全青岛最多的，我们将近上百位设计师，拥有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我们也不在少数，别说不说有40-50个吧，最起码20-30个是有的。对于大家的一个预算分配和一个方案的一个监管落地，他们是很专业的，要比刚做设计的一些刚入行的老师要专业很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想着装修啊，现在呢你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觉得你家的房子的这个户型落地呀，包括说你的一个预算呀，您这边比较纠结，我觉得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电话来做一个咨询，我们分配一下咱们专业的老师给您做预算的一个把控和方案的一个落地。
1: 嗯
0: 啊，可以通过电话，如果您跟昨天这位听众的需求是一样的，想先来问问叶之峰这边看看能不能出可行的方案，您可以直接在节目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给您分配一对一的老师去服务。
1: 嗯
0: 啊，接下来

0: 那我就给大家直接进入正题，讲一讲即将这个快要结束的叶之峰29周年的装修店庆活动。
1: 嗯，
0: 首先这次店庆呢，我们给到广播听众的优惠是以全包整装为中心所开展的。今天叶之峰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一套 N3 品质整装的一个装修模式，就是大家所理解的包工又包料拎包入住的一个装修产品。这个产品的项目呢，包含首先全屋装修啊，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全屋空间、全房装修，包含水电木瓦油所有工种的工人施工，加上咱们所有的主材辅料，像瓷砖、地板、木门、厨房的整套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啊，加上智能马桶等等等等，包工包料。我们线下门店的销售价 N3 整装线下的价格是159,900的装修价格，标准呢是80个平方，这是叶之峰线下门店的销售价。今天我们带着店庆的优惠来的节目时间段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给到大家能够享受到店庆的价格补贴，直降29,000，这是第一个优惠哈。广播听众在节目报名参加的可以享受到价格直降29,000，并且额外赠送价值84,000元的超值优惠。
1: 嗯，
0: 啊，我将用剩下的时间给大家说一说送了这84,000有什么。
1: 好，
0: 因为价格直降29,000没有任何争议了，原价159,900，这是线下门店的销售价。今天广播节目前10位报名的听众给你直降29,000，就相当于装修就剩13万了。
1: 嗯，
0: 那么13万我们再额外送你这84,000块钱的优惠，我要给大家讲明白，不能说咱们在这是胡说八道的。那怎么来的这8万呀？听众朋友一听哈，装修公司现在一张嘴就送8万、送10万的，太吓人了。我给你详细讲讲，送了这84,000多块钱，我们都给了你什么？首先，第一重优惠。我先说一下节目的报名电话哈。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家是准备老房翻新，准备毛坯装修，而且您家想装出了一个高品质，有这个能做到全体系环保呀，能做到美观的落地效果呀，想做一个能入住10年甚至20年的一个装修的一个要求的话，
1: 嗯，
0: 那么今天叶之峰给您带来的店庆活动，大家可以先抢占前10位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啊！前10位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原价159,900，现在价格直降29,000，并额外赠送价值84,000元的装修超值优惠。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我先报一遍电话，
1: 嗯，
0: 我再给大家讲这84,000送了您什么优惠，一共是有6项优惠。第一重优惠。因为我们给您的 N3 整装是包工包料的一个全屋硬装，那么大家肯定需要买家具，那么我们第一项优惠是给您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
1: 嗯，
0: 让您去买咱们家的一个软装家具，你像餐桌呀、餐椅呀、茶几呀、电视柜呀、床呀、床垫呀，这些呢您根据您的装修风格自己去选配，反正就送您20,000块钱家具券，有顾家的家具品牌，然后有慕斯的品牌，你喜欢哪个盆你就买哪个盆的啊，我们就给你20,000块钱家具券，这是白送你的，这是第一项优惠。第二项优惠，考虑到现在很多的家庭呢啊需要做全屋定制，因为你像卧室的衣柜啊，前些年可能用成品的用的比较多，成品衣柜大家觉得便宜，
1: 嗯
0: 啊，方便安装啊，放那就行，也好挪动位置。
1: 对，
0: 但是呢近两年大家发现这种成品衣柜的话太容易藏灰了，顶上大家都愿意堆一些被子呀，替换下来的一些东西啊，放上杂物也很乱，而且不好看，而且很多朋友也担心这个衣柜的这个板材问题，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都想做这种偷天到顶的定制柜。定制柜的话，现在市面的价格也不便宜啊，啊，但凡是这种环保的板材，大点的品牌，啊，你像志邦来讲，咱拿这个品牌举例，它市场价就在1200一平。如果你做3个卧室的这种定制衣柜，大概需要做20平，那么市场价就是花24,000。那么今天叶之峰给你的店庆优惠，不用你花24,000，我们只需要花9999元。 在一日丰，如果你装修 N3 整装，你就能拿到20平方米的志邦全屋定制的优惠，只要9999元。
1: 嗯，
0: 这一下的话又给你省了14000，这是第二个优惠。第三个店庆的装修优惠呢，是单独，这是本周刚申请下来的啊。
1: 嗯，
0: 单独赠送您一套价值30000块钱的吴磊明星同款的顾家品牌的沙发，型号呢是赫兹 S9， 是一款智能带7大点位按摩的沙发。啊，顾家呢是全国线下门店都有在售的啊，都有实体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网上呢也是，小红书现在也很火。这个沙发就是30000块钱，啊，吴磊老师同款的。你说现在的话，家里呢其实最出彩的一个单品，或者说你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呀，肯定会坐到咱的沙发的，对吧？软不软和呀？啊，用的什么材质的，那都会去看一看。那么让您花30000块钱买个沙发，您肯定不舍得。啊，对吧？你现在你就算买一个其他牌子的，也得18000的价格。沙发现在很贵，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在叶之峰选择 N3 整装，这次店庆报名，广播听众就能拿到一套30000块钱的沙发，我们免费送的。啊，这是第三项优惠。第四项优惠呢，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装修的店庆装修权益卡。权益卡呢，一共有3项。第一项权益，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价值5000元。国家质保的话，你像基础工程质保要求是2年，防水是5年啊啊！我们现在的话是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第二项权益，送大家全屋的墙面冲击打点和挂网工艺。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家的墙要是不想住2年开裂，你墙一定要挂网。如果你家后期墙要安柜子，要刷这个漆，你想更平整、更出效果一些，那么咱们全屋墙面是要做冲击打点的。这一项工费呢，市场也很透明。如果说你是套三的房子100平，那么大概全屋做冲击打点和挂网就要花个10000块钱左右。这一次的店庆活动免费送。还有一项权益呢，是主材升级。瓷砖我们标准是80×80的尺寸的瓷砖，现在店庆报名的朋友免费升级为1米5×75的大地砖免费用。这是所有的6项店庆的优惠。
1: 嗯，
0: 在这里强调一下，你听到的这6项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啊，不是说让你任选一项，咱不是说你选了20000块钱的家具券就送不了你30000块钱的沙发了，也不是说你选了这个家具券就送不了你全屋的墙面冲击打点这项施工工艺了。6项优惠是叠加使用的。再重复一遍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装修活动，叶之峰装饰，我们原价包工包料的套餐159900。啊，装修整装159900的价格。今天节目期间9:40之前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前10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原价159900，您能享受到店庆价格直降29000，并且再送你价值84000元的装修优惠。啊，80000多的优惠就是刚才讲到的20000家具券呀，30000的沙发呀，等等等等。如果说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今年有想要装修的啊，或者说未来2年之内家里有准备装修毛坯房或者准备做老房翻新的朋友，现在可以先抢占前10位征集样板间的名额，拿起手机来拨打装修的报名热线或者说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就是我们在讲价格的时候，大家肯定会有疑虑，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额。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文斌，就是一个东西，比如说100块钱，有人觉得好便宜，
0: 嗯，
1: 但有人也会觉得很贵。
0: 对，
1: 那么你觉得便宜的你就过来看看，你肯定更加的沾光。
0: 对，
1: 你要觉得贵的你也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因为我们坚信你了解完了一定会觉得，你觉得是占便宜的，而且是优惠的。
0: 对，然后咱也回复一下最近咨询的一些听众们的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这次的活动啊，我有很多朋友说在质疑说，为什么这次的优惠这么多呀？啊，好像听你们半年前或者说去年的时候也没这么多送的东西啊。其实现在的话就是29周年，这次的这个活动啊是集团的这个29周年的店庆，集团比较上心啊，然后而且一年就办这一次，也不是说无限制放送，大家也听到了， 节目期间呢，就是前十位打进。

0: 电话的小伙伴能抢占到这个优惠，所以说电话要先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司给设计师规定的，就是一位设计师身上呢就只有三个挂了这个名额。
1: 嗯。
0: 啊，三个名额的话，我们这个装修权益卡就是一个设计师只能给到三个客户，所以说呢名额也是比较紧张。再一个呢，就是当下的这个活动也快结束了，啊，当下这个活动啊，周年庆的活动快要结束了，这也算是春季装修的最后一波优惠了。天越来越热啊，你大家不用想，六七月份没有太大的装修力度，因为装房子的人肯定会少的。
1: 嗯，
0: 我们就赶上春季装修的这一波，所以说大家有对叶之峰有意向的朋友啊，尤其是大家准备下半年装修的，我建议你今天节目一定要打个电话，下半年优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倒不如说多占一个优惠，你对比一下，啊，你今天节目如果说打了400-809-1099，400-809-1099报名的这些朋友哈，你关注一下下半年的优惠，如果你要下半年装的话多留意一下，
1: 嗯，
0: 啊，多留一手，到时候你看哪合适用哪一个。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说这个店庆活动啊，这个原价159,900对吧，现在直降价格29,000再送84,000多块钱的优惠，实际上在这儿装修你就相当于只花个5-6万块钱，对吧，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在装修上实际上只花了5-6万啊，你其他我们送你的东西也都是你需要的，家具你得要吧，沙发你得要吧，对吧，全屋定制你也得做，包括说你像质保呀施工权益啊，对你来讲都是有用的东西，不是说给你乱送的啊。那很多朋友说那个店庆的这个活动啊，我多大面积可以参与啊，哪里的房子就是能参与，你们叶之峰都服务哪些地方呀。
1: 嗯，
0: 首先多大面积可以参与，我的建议是您家面积的话最好是在七八十平到140多平之间的，两居三居四居啊最合适。如果你要是带大的这种平层别墅，这个产品您不一定适合，面积小的这些套一的朋友啊更不适合了，家具你可能都摆不进去。
1: 嗯，
0: 所以说两居三居四居室朋友最适合这个产品。然后呢哪些地方的朋友我们可以参与哈，首先全青岛市政范围我们都装，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所有区域，只要今天听到咱这场节目的朋友啊，不管说你有没有交房，或者说有没有确定下来几月份去装，两年之内要装修的朋友都可以先报名，先抢占周年庆的活动，因为我们只有前十位的小伙伴能拿到今天这么多的一个优惠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服务范围。再就是很多朋友说，很多朋友担心的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广播上所说的活动线下门店有吗？
1: 嗯，
0: 或者说呢是真实有效的吗？啊，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首先我们就是叶之峰装饰啊，我是代表我们叶之峰装饰集团来的，代表我们叶之峰青岛分公司来的，活动肯定是真实有效的。并且呢我也要说一下，广播里的优惠是我们所有的宣传渠道啊给的最多的，广播里的优惠你只有打过电话的听众才能享受得到，直接去门店没有这么多优惠，因为我们需要拨打400-809-1099这部热线来参与我们的店庆报名。
1: 嗯，
0: 你后期到店我们会查询的，会看您是通过哪个渠道报的名。所以说呢想要参加这一次店庆活动的朋友啊，没有几天就结束了，咱一定要通过线上电话线上的报名热线来拿到我们的优惠。您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跟我们老师说一下您家的房屋面积还有所在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距离直播节目结束还有最后2-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节目期间仅有10套样板间征集名额，如果说您想报名想参加先打电话，
1: 嗯，
0: 400-809-1099。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店庆优惠。
1: 嗯，
0: 首先叶之峰29周年店庆装修活动，给广播的听众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到店礼品，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礼盒。这套顾家乳胶枕啊，300多元的顾家乳胶枕是免费的到店礼，广播听众拨打完电话的朋友到店考察装修，

0: 可以免费领一套乳胶枕，但是您不打电话直接到门店是领不到的啊，这是到店里。再就是呢，装修的价格优惠，原价159,900的包工包料的这个 N3 整装，今天节目期间给了大家价格直降29,000元啊，并且再额外赠送84,000多块钱的装修价格优惠。这80,000多块钱呢，其中包括赠送你20,000块钱家具券，单独的30,000块钱的啊明星同款的顾家按摩沙发，包括3项装修店庆权益卡，定制的10,000多块钱的价格减免的优惠，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些免费服务。如果说您家有老房要翻新，或者有毛坯房要装修，节目期间仅有10户报名的名额。现在也看到后台已经开始有播报的这个打电话报名成功的小伙伴了啊！如果您家2年之内准备装修，你要做省心的这种装修模式，还想找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去做，还想省点钱，那么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拨打咨询电话400-809-1099。如果说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明白活动的详细内容，那您也可以通过这部热线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更详细的再去介绍一遍。总之呢，有装修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想咨询价格呀，想报名参加活动，拨打电话400-809-1099。
1: 好，感谢本明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专业家装性爱之选叶之峰，29周年专注品质整装，至此29周年之际隆重推出 N3 整家体系，127等标准化施工。

包含全面，节省更多。电信基金签约可享直奖2.9万元，并赠送3万元品牌沙发一套。4008091099。

查某。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欢迎大家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2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聚焦在昨天下午刚刚公布的2026年第37届台湾地区金曲奖的入围名单。那说到本届的入围名单揭晓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刚刚我们听到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就是来自张震岳在去年底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中收录的《妈妈的眼睛》。而这首歌张震岳呢是不仅作曲作词，而且这首歌曲非常感人的歌词呢也是帮助他成功的提名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除此之外，这张专辑和其中的主打歌曲《浪人的》也是获得了多个奖项的提名肯定。当然了，在获得提名最多的歌手方面呢是蔡依林。那说到蔡依林呢，也是凭借她的新专辑《Pleasure》获得了9项提名。那要知道，在入围名单公布之前呢，这张专辑作品呢呼声就特别的高。蔡依林呢之前曾经4度入围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并且在2007年凭借《舞娘》专辑封后，之后呢更是以专辑《Ugly Beauty》获得年度专辑奖。那另外呢，像是蔡依林之前的一些歌曲，像是《今天你要嫁给我》、大艺术家和 Ugly Beauty 专辑中的玫瑰少年曾获得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肯定。那另外呢，专辑 Pay Play

您获得最佳华语专辑奖。那这次的金曲奖呢，蔡依林可以说是入围大赢家。那我们再来看到的便是其他获得奖项提名，尤其是在最佳男女歌手奖项，其中那女歌手方面呢，有洪佩瑜、陈贤静、彭佳慧、刘爱丽、单依纯和蔡依林。那另外呢，在最佳男歌手方面呢，则是有张震岳、周汤豪以及来自大陆地区的唱作才子裘德等。那本届台湾地区的金曲奖呢，将于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便是蔡依林，她的专辑获得了9项提名 Pleasure 的标题曲目。那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奖项的提名肯定。

到今年的台湾地区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呢，很多的奖项的竞争格外的激烈，比如最佳乐团奖呢，一共是有七组入围者，那包括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是告五人乐队、田约翰、落日飞车以及 TG Back 等。那说到这也是告五人乐队第四次入围最佳乐团，他们呢也是凭借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再度的成功入围。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有太多不能讲，就是来自这张专辑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作品呢不仅呢是来到了伦敦知名的 Abbey Road 录音室录制，同时呢也是乐队的成员们第一次担纲整张专辑的制作人的重任。那另外呢，像是 TG Back 他们也已经是第六度入围金曲奖最佳乐队奖项，那也是凭借去年的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而上一次他们得奖呢已经是将近20年之前了。那另外呢还有近年来非常受关注和欢迎的落日飞车乐队，他们呢也是凭借去年发行的专辑 Quit Quietly 成功的入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张专辑中非常好听

新安记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聊在昨天下午刚刚揭晓的台湾金曲奖的提名名单。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获得了总共七项提名的裘德。那刚刚这首歌《春天的林中》便是来自他的获得提名肯定的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离开银色荒原》。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也是本次提名中的一个亮点，这边是新人女歌手说唱歌手陈贤静。那其实不管是像是裘德的歌曲还有陈贤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都是在我们的流行 ING 的节目中强势主推中的和大家曾经分享过。而这首 WUI 的歌名其实呢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详细的解释，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呢，就是在网络上它被用作表达失落、叹息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时的语气词，类似于 we 乌和 a 的这样的一种结合。这其实也是和歌曲中的那种内心挣扎、孤独感和自我对话呢非常的契合。那陈贤静其实近年来呢获得了非常多新生代的乐迷的关注和肯定，而他在去年推出的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推出之后呢也是广受好评。那这次呢不仅是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的提名，而且呢也是入围了最佳新人奖。那究竟她最后是否能够成功的获得最佳新人奖呢，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来聆听她的这张热门专辑中收录的这首歌名三个英文字母 WUI。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呵，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3: 春天是少女的裙摆和满片温柔的花草，春风有幸，花开有期。Simon Radio 绿色的声音。

叶日峰装饰29年，专注高品质整装服务，值此29周年之际推出 N3 整家升级体系，127项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为了回馈导城客户，店庆期间签约就可以享受直降29000元特权，并赠价值30000元品牌沙发一套，更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见证品质。叶之凤专注成就好家装，欢迎致电品质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为大家开启安心家装之旅。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大家继续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我们重温的是来自田震的经典抒情歌曲《野花》。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温度18度，相对湿度78%，都南风3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33，等级为优。今天晴天，最高温18度，都南风3到4级。明天晴天，16到20度，同样是3到4级的东南风。

0: 九一五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 ，I M G G G I G， 三五六流行 ING。流行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生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2: 你好
1: ，Sing Radio，

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5月26号到30号，主播明通带队畅游恩施大峡谷，双飞五日游，直飞往返。还有5月27号到6月3号的新疆双飞八日游，连发九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6月4号到13号则为大家安排了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现报名立减9000元，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奥尔伯里四城。7月2号发团的是915欧洲暑期四国亲子游，那12天畅玩德法意瑞。以上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Sam Radio， 梦听这里 ，Sam Radio。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0: 对于此判罚呢判例呢，评议组一致认为武汉三镇十号在接触对方守门员之前导致其倒地的主要原因。在他倒地之前，青岛西海岸防守队员在他的身后对其进行了手臂的接触，也是属于可以接受的程度，也没有明显的推击犯规。而青岛西海岸守门员对身体动作有所控制和试图规避冲撞，没有附加犯规动作，这个判例守方不犯规， VR 接入是正确的，而裁判员维持罚球点球的决定是错误的。
1: 嗯，所以就像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 的终于给
0: 李浩清白了。
1: 但是当时这个情况，我们先从这个判罚之前这个动作说起哈。因为当时我是在现场，而且是距离李浩应该不到20米，我是在球场的挡板外，因为当时还要去拍现场的球迷，正好在那个角度看到了对方球员和李浩的冲撞。所谓的冲撞其实是他带球突破，但是他已经将球踢出去了。但是第一时间这个球已经快要出底线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对于这个球的控制，而李浩已经向他扑去。简单来讲的话，李浩其实是在这个球已经对球门没有威胁，而且对方球员已经失去对球控制，并且他没有机会再把球打进球门的基础上，是做出了扑救的动作。所以两个人撞到一起就是一个纯粹的相撞，就是一个防守球员对于进攻球员的正当的防卫，只不过两个人撞到一起了而已。但是当时所有的这个包括在场的球迷，包括球员，包括双方的球员，对于这个动作都没有异议的时候，首先VAR 介入了，因为这个球可能存在着点球的嫌疑，所以 VAR 介入之后，那么对于这个球的判罚，其实 VAR 给出的这个建议是不是点球。但是当这个 VAR 给出建议之后，当值的主裁判张雷第一时间没有接受这个 VAR 的建议，而且呢自己亲自走向了视频回放的机器进行了回看。这个回看持续了2到3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张雷有没有把每个角度都看清楚，把每个动作或者说双方的前因后果都看得很清楚。然后看完了之后，第一时间他直接指向了点球点，所有在场人都哗然了，就是觉得感觉就是主裁判其实就是例行公事，看完了以后直接取消这个点球而已，没想到直接是判罚了点球，而且是不容置疑。所以当时李浩都震惊了，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但是判罚已经决定了。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就是主裁判是场上唯一的做出最后决定的人。就是即便 VR 介入，即便他自己看了，即便他决定了是这样点球，但点球还得罚。所以可以理解当时李浩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包括西海岸队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去打着最后的比赛的。而且当时出现这次犯规或者说这次意外的情况呢，这次纠纷的时间是比赛的全场的89秒，89分钟，89分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已经到了独秒要绝杀的时候或者绝平的时候，而且主裁判居然敢做出这么大胆这么样的一个判罚，所以引发的震惊，包括后面引发的连锁的效应肯定是明显的。包括90+1分钟，就是全场补时第一分钟，对方罚进这个点球之后，肯定对于西海岸队、对于球迷、对于整个这场比赛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在第一时间，球队在比赛结束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申诉，并且就我们遭受的这种不公平的判罚进行了这种所谓的这种申诉。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也知道结果是无法改变，所谓的申诉也只能是纠正所谓的判罚过往的这个错误，但不能改变这个结果。
0: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球队是有申诉的权利的，那么这个结果不可以改变了，但是我们依然这种申诉是有意义的。对，
1: 而且从整个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其实对于西海岸队的影响不单单是一场比赛又被偷走了到手的2分。赛后其实在离开球场的时候，李浩也是一门的非常的郁闷啊。我当时在问李浩呢，和他交流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明显的不是恶意犯规，甚至说连黄牌都算不上的犯规，居然给了一个点球。然后他自己都很不理解，所以当时我们可以

0: 理解，包括李浩在内西海岸队、西海岸俱乐部上下的那种心情。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赛后第一时间，其实当张雷离场的时候，西海岸队的球迷给他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友好的轰声啊，或者说是对他这个进行非常不友好的这种指责，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从整个的过程来看的话，这依然暴露了在裁判的培训，或者说是在标准尺度的把握，以及对于比赛的现场的处罚的这种拿捏，以及对于规则的这种理解，还是有很多的中国裁判还是需要提高更多的。
1: 对，因为这个判罚，你想 VR 都介入了啊，在 VR 介入之后，他依然是坚持这样的判罚，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裁判个人的一个判罚水平的问题了。
0: 而且从开赛到现在，我们发现中国足协虽然在大力的提拔很多的年轻裁判，在让很多的没有过中超联赛执法经验，甚至没有大赛执法经验的裁判走上了中超的主裁的这个席位，
1: 出发点是好的，
0: 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七七平议了，至少有30例误判错判，对吧？而且从整个的过程来看的话，哪怕在上一轮最焦点的京沪大战，马宁在执法依然还会出现争议，
1: 就是马宁已经是怎么说呢，代表了可能国内裁判的一个
0: 顶级
1: 最高水平吧。
0: 所以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就不得不说对于裁判的培训，或者说接下来我们对于裁判的管理是不是更要规范，甚至说是更要对他们加以这种深入的这种让他们深造，或者说是培训。对，
1: 因为中国裁判其实代表了也是中国足球的形象，不光是我们的足球运动员哈。好，这是说到了这个判例，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超联赛的第十一轮，这里说到的是新浪海牛对大连英博比赛的第45+8分钟啊，就是补时的阶段，在海牛罚球区内助理裁判示意大连英博进攻当中越位了，那么裁判员呢停止比赛，判罚是越位犯规。之后呢，大连英博的22号队员射门，双方队员随后出现了冲突，有了肢体接触。新浪海牛的28号守门员与大连英博的22号有接触，22号后者倒地。然后呢，新浪海牛这个28号守门员手部接触了大连英博的38号队员，裁判员没有向双方队员出示红黄牌 ，VR 也没有介入。大连英博俱乐部呢是进行了申诉，申诉意见认为，对方的28号守门员故意撞倒了本方的22号，构成的是暴力行为，应该红牌罚出。而随后呢，他又用手部锁喉推搡了本方的38号，再次构成了暴力行为，符合罚令出场的条件。那么关于这个申诉的判例呢，评议组首先一致认为啊，在比赛结束后，青岛海牛的28号守门员与大连英博的22号的队员发生了身体的接触，以及手部与大连的38号球员发生接触，但是没有达到暴力行为的程度。而在俱乐部所申诉的主要问题，就是个红牌上的判，这个裁判员的判罚决定是正确的，并非红牌，但是应该因为非体育行为出示黄牌警告。其次呢，评议组一致认为，之前大连队员没有处于越位的位置，助理裁判员的越位判断错误，那么裁判员判大连英博的这个越位的犯规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0: 所以这个判罚里边，虽然大连英博的主要诉求点是穆鹏飞在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和大连队员之间的推搡算不算所谓的暴力行为，但是呢，因为从现场来看的话，双方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口角，甚至说是太暴力的行为，
1: 升级没有，
0: 给一张黄牌也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大连英博对这个进球，因为这个进球是在他们还没有将球打进之前，边裁也就是助理裁判就已经举旗示意越位，所以双方攻守都已经停止了，因此这个进球的过程也停止了。但是实际上按照当时的判断的话，如果这个助理裁判员延时举旗，按照现在通行的惯例，延时举旗让这个球先进了，再由 VAR 介入，主裁判介入，那么这个球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不越位的。所以这个助理裁判员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举旗举早了，对吧？所以对于很多的不管是主裁判也好，助理裁判员也好，在比赛的过程中对于比赛场上的形势乃至于走向的一个把握，真的现在还是很大的问题。包括这场比赛其实 这个越位进球让大连球迷包括大连队很不舒服，因为如果没有被吹，这个没有被吹走了这个球的话，就是这个越这个助理裁判没有提前举旗的话，那么可能场上比分当时就是2-1了。
1: 嗯，
0: 对于大连队来说，可能下半场再进球的话，甚至扳平比分，
1: 他们有机会，
0: 都有机会
1: 改变结果。
0: 嗯，但是从整个的过程来看的话，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确要承认，我们在这场比赛中虽然最后获胜了，但是如果出现这样一些意外的话，也可能不会那么轻易的拿下比赛，也不可能有4连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场比赛其实无论是边裁，也就是助理裁判，还是主裁判，在对于很多的关键判罚中，依然是对于尺度的把握非常不明确。
1: 嗯，
0: 一方面大连队觉得这个吃了亏，但是实际上下半场海牛队也有很几次的这种在对方禁区内的突破，被对方队员绊倒也好，被拉拽也好，这些情况主裁判也没有出示黄牌。所以对于两边来说，当时的最后的结果是虽然海牛赢了，但是对于两边的球队来说都不满意场上的这种判罚。
1: 是，
0: 因此再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无论是对于场上的进程，还是对于比赛的预判，无论是主裁判还是助理裁判，都还是要进一步的加强学习，关键比赛更要做出冷静和现实的快速的准确的抉择和选择。
1: 嗯，因为他们所执法的已经是我们国内的顶级联赛了啊，所以在这种的赛场上的话，其实如果争议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多的话，也会影响这个整个一个比赛的连贯性。好的，是说完了，这是两则啊，对于在11轮比赛当中呢，一个最终的评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2026 CFA 中国支队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青岛中国 U16 男足对阵的是塔吉克斯坦的 U16。那么上半场呢，苏莱曼霍吉耶夫去这个头球破门，而袁博涵造点操刀命中。下半场呢是杨晨硕破门，又是袁博涵助攻，替补出场的庞熙然推空门打进。最终的 U16 男足3-2战胜了塔吉克斯坦。中国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取得了2连胜，目前是排在了小组的第二。
2: 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第一轮比赛中国队1-0小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塔吉克斯坦队则0-7大败于韩国队。不过本场双方踢得很焦灼，第24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利用角球机会率先打进一球，第34分钟袁博涵突入禁区后被对方球员铲倒，主裁判吹罚点球，袁博涵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中国队在上半场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开场不久，中国队踢出精妙传跑配合，边后卫杨晨硕得球后直插禁区推射近角破门。不过中国队领先了不到3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哈利莫夫就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蒋伟宏送出精准直塞，袁博涵在禁区内连续晃动后横传，才替补登场不久的彭熙然破门。最终中国队3-2险胜对手，取得2连胜。后天中国队将迎战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韩国队。
3: 首先这个胜利送给这么多来支持我们的球迷吧，然后加上我们整个球队都很努力，然后呢就是没有团队的努力，我们也拿不到这场比赛胜利。我觉得放平心态吧，然后呢毕竟韩国是个很强劲的对手，然后呢我们就做好自己，然后教练所教的内容我们打出来就好了。
0: 好，刚才说到的是男足对于我们的 U16 男足来说，其实在国内的热身也是今年的一些重点的比赛，关键是为了我们的后来的比赛，或者说是为我们更加年龄长一些的这些梯队来输送优秀的球员。
1: 没错，
0: 同样是在今天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30，2026年的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朝鲜。这也是一个应该说一对老对手的对决了。上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上，就是这支朝鲜队用一场1-0把国少女足挡在了决赛的大门外，双方三次交手全部告负，总失球达到惊人的0-22。这不仅仅是实力上的差距，更是心理上的巨大障碍。但是在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

0: 快节奏的比赛。我相信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一定会展现出我们中国U17女足的这种风采，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精神，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
1: 中国队在半决赛将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教练和队员们都有清醒的认识。对手朝鲜女足在这个年龄段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但本土作战让队员们多了一份拼尽全力的勇气。
2: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会越来越好了，刚开始可能就比较紧张，就第二次参加吧，但是第一次也没有参加多久，所以真的会比较兴奋，就是感觉在场上就很享受这次比赛。
1: 今晚19:30，中国U17女足将向决赛发起冲击。中国队上一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还是在21年前的首届比赛。
3: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U17女足备战的情况。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央视五套就会现场直播，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会关注这场比赛。明天和大家一起来复盘。
4: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U17国足拿到了U17世界杯入场券之后呢，中国足协有关于国字号男足球队的工作重心呢，就会转向03年龄段。中国男足亚运会这个亚运队名古屋亚运会的备战，包括2027年的亚洲杯啊，这两项比赛的备战上。那么邵佳一呢，在参加完了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之后已经回国，接下来呢要到中超赛区去考察球员，还要跟 U23 国足的主教练安东尼奥来沟通接下来呢两队亚运适龄球员和超龄球员的征调问题。因为亚运会的备战时间相对比较紧迫，那么在新一期的集训球员的选择上呢，国足会先行配合男足亚运队用人之需。
3: 嗯，因为我们也知道哈，整个的国足尤其是三个队伍，包括U23 还有成年国足以及我们现在的U17的国足，在这几年重点的赛事的任务不一样。那么对于成年国足来说呢，重点的赛事就是明年1月的亚洲杯，所以呢眼前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赛事就是今年的爱之名古屋的亚运会。按照竞赛计划呢，国足将在中超联赛的半程，也就是15轮，5月31号打完之后，6月初重新集结，随后分别前往客场与新加坡热身，接着回到杭州主场与泰国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同期呢，2003年龄段，也就是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先后在贵州遵义、贵阳与塔吉克同龄代表队进行两场热身。那么两队教练组会选用哪些球员来参加本队集训和热身呢？邵佳一在之前参加完亚洲杯抽签仪式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在他看来9月的亚运会男足亚运队伍肯定要得到优先保障，这是重要的国家任务，会优先安排所有的符合条件的适龄球员参与亚运会的备战和比赛。由此不难判断，目前在联赛中身体状态与表现俱佳的亚运适龄国脚，包括我们西海岸队的大这个镇门之宝我们的李浩，肯定会随亚运代表队参加备战了。那当然呢，国足也不会排除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上选择个别亚运适龄球员参加国家队的集训和比赛的可能，毕竟新加坡队的比赛是在客场，而泰国队的国际排名已经超过了中国队，国足非常渴望通过取胜来积累信心，同时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呢。
4: 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赛，就是这个东南亚杯的赛程。现在国足是不是要参加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答复，因为这个邵佳一目前说后续的国际热身赛包括集训的安排是非常的具有针对性的。那么接下来备战周期当中的国足会重点去对标同组对手的技战术风格和身体对抗特点，要去着重的寻找同类型力量型的队伍交手演练。我们昨天其实说过了哈，就是可能接下来国足的备战方向就是会尽量的去找一些这种力量型的队伍，提前适应比赛强度和打法节奏，要为亚洲杯做好实战的储备了。
3: 那我们也知道对于整个的这些备战呢，他同时指出啊，教练团队不会临时调整既定规划，将按照原有的部署稳步推进。那从6月开始，9月、10月、11月都有相应的集训和赛事安排，到12月球队将正式进入到亚洲。

0: 为专项冲刺备战阶段循序渐进的打磨阵容啊，磨合战术。在此之前呢，国际足联已经向中国队参加全新推出的东南亚杯赛的邀请。那近期呢，国际足联代表还专程来华与中国足协沟通合作事宜，关于国足会不会参加这项赛事，显然也需要双方的沟通。由于东南亚杯已经确认参赛的球队，技术特点与国足亚洲杯小组赛的对手像伊朗啦、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的特点完全不同，因此呢，国足教练组与足协近期也需要就这个问题以慎重思量。可以肯定的是，在11月的国际比赛日期这个窗口期以及12月的冬训期间，球队一定会选择与亚洲杯对手风格相近的球队进行最后的热身。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这个不知道有平常看英超联赛的球迷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一旦开始发定位球了，哎呀，那简直就是场上的一个场面，很经典的就是大家送了一个称号叫挤地铁啊，就是攻防双方啊，你拉我，我拽你，然后一团乱麻，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裁判就搞不清楚到底谁在犯规啊。这其实就是本赛季英超的一个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主流风潮，就是挤地铁。很多的球迷觉得呢，这个画面不好看啊。上一周阿森纳跟西汉姆这场比赛呢，就爆出了改判争议，就把这个话题呢又挤到了风口浪尖上。今年夏天的世界杯，大家就会在想，那世界杯赛场上会不会看到这种挤地铁的景象呢？毕竟你看英格兰队曾经在这个俄罗斯世界杯上扮演过所谓叫定位球大师，但是目前看呢，这个概率不会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足联在考虑要赋予裁判额外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要去严打定位球争夺的时候出现的挤人甚至抱摔的行为。
0: 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补时又会增加了呢？就是一处理一耽误时间，一处理一耽误时间。先来看哈怎么规定的。据英国泰晤士报消息，尽管修订足球规则要经过 IFAB 也就是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的讨论通过，短期内不太可能颁布关于定位球攻防的具体新规，但国际足联已经在研究为世界杯制定赛事的所谓专项规则的空间，可能会给裁判额外的赋权。据称他们的裁判部门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在角球或任意球开出之前就对抱摔式的抢位进行判罚。其实这个抱摔式已经在中超开始盛行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举例说明，当进攻方在争抢站位时出现非法的阻挡或拉扯，裁判有可能直接判其失去角球机会在死球的状态下，而按照现行规则，裁判要在活球的状态下才能判罚定位球，不过仍可以出示红黄牌。
1: 据说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参赛队的主教练收到了明确告知，就是国际足联要求裁判采取强硬的执法态度，甚至有可能呢会专门为本届赛事下达新的执法的指引。但是什么样的情况属于非法阻拦呢？泰晤士报提到了一个国家队比赛的例子，就是今年3月英格兰对乌克兰这个乌拉圭，英格兰对乌拉圭的这场友谊赛当中呢，当时有一个镜头是本怀特进球之前，英格兰的中场亚当沃顿在进攻过程当中他撞倒了禁区中央的西门尼斯。这个动作呢，当时这场比赛的评球嘉宾就是前切尔西女足主教练，现在的美国女足国家队的主帅海耶斯就说过，这个阻拦的动作十有八九都是犯规啊，为什么裁判没有把这个球给吹掉？但是呢，如果大家可以去搜到当时这个画面的话，看看回放，其实不难发现这个球的卡位争夺比起英超现在的状况来说是小巫见大巫啊。
0: 所以就这一罪魁祸首又回到了刚刚在这一轮联赛中得利的阿森纳了，对吧？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定位球角球战术啊，一战成名，然后其他的球队纷纷效仿，你挤地铁我也挤，看谁能把球挤进去。现在连中超都这样了啊。但是话说回来哈，因为相对而言英超的这种身体对抗的确比中超要强多了，所以他们更多的在任何一个技术细节上进行打磨，或者说这种战术的开创的话，也是因为他们实战的需要。而对于中超来说，可能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先把自己的球队自己的技战术练好了吧。
1: 马上哈、还有6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浪漫的520了。那么大家呢，在这之前呢，可以到我们的915的商城当中呢，去进行一个礼物的选择，因为都给大家针对了这样的一个甜蜜的节日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适合送出当这个礼物的一些礼盒类的套组。那现在呢，我们每天可以限量领取520元的专属券包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呢，首先是这个欧舒丹啊，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的樱花限定香氛礼盒，这里边有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这个护手霜，原价呢是540，我们的秒杀价只要169。那它的这个润肤乳的质地呢是比较的水润，而且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啊，就是不会特别的黏腻啊，可以去舒缓我们的这个干燥的皮肤了。护手霜啊，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是它是4支小巧的便携包装，非常的方便。我觉得就是你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随身携带一支啊，就是都够用了。而且呢，它的这个樱花的香气呢，它这种给人的感觉的一点都不刺鼻，非常自然舒服的这种香氛，可以迅速的来滋润我们的双手啊。整个的一个铁盒都是一个爱心形状的，给大家已经是完全的都想得很周到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组套组也很值得来进行入手的，是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是有礼袋的，里面呢是有150毫升的柔肤水，60毫升的面霜和20毫升的眼霜，原价是要2100，我们的活动价是899，而如果您现在领券满减到手的话更便宜，799。这个是一套抗老组合，精纯的精华水有80%奢润精华成分，给我们的肌肤打好底子。面霜呢，它是采用这种首创的涂抹式 PDRN 技术，可以激活我们的细胞的长寿因子，从根源上改善皮肤的状态。眼霜啊，这个是精纯的眼霜呢，是作为目前在国内高端的眼霜的销售的扛把子了，淡纹领域的大师级的选手，那么包括我们眼部周围的很多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款精纯眼霜得到解决了。所以这款精纯的礼袋啊，不管是你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的划算的。可以搜索我们的先锋潮观微信的公众号，有这个商城的入口，大家就可以去进行购买下单了。
2: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1: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2: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
3: 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4: 好，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场方面。首先是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三轮比赛，昨天晚上打响，广厦男篮呢主场91-67大胜了山西队，总分呢2-1杀到了半决赛。那广厦会在半决赛跟深圳男篮交手啊。这场比赛当中呢，胡金秋是在最后一节的时候膝盖受伤，但是呢没有大碍，那拿到了15分7个篮板，而布朗是大发神威啊，狂砍了32分，送出了5次助攻。
5: 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山西汾酒，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与山西汾酒客场各取1胜，本场比赛也是决定晋级的生死战。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高强度的防守战，因伤休战3个多月的孙明辉此役复出，随着他上场后送出的这记助攻，开场略有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追平了比分，并开始高歌猛进。布朗依然是浙江浙商证券稳定的得分点，其他队员亦是能守能攻。而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下，山西队进攻端出现了波动，半场出现10次失误的他们以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丹麦元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4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6: 1-0落后也好，包括去年其实也是比这一局我觉得是要更加的这个危险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次比赛当中锻炼的这个信心临危不乱啊，那么抗压能力，包括我也是一样啊，你在这个绝境的时候，反正你要么就是输，要么就回家，这也是球队成长的非常必要的这一部分。
7: 我觉得就是好的进攻赢比赛嘛，好的防守赢冠军。我就是始终贯彻的教练团给我的防守设定嘛，然后就全力以赴的避免一颗球。
8: 在广厦队没练基本的情况下，确实看到了强队之间的差距。竞技体育啊，除了有输有赢，我觉得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气儿怎么出。下来这个休赛期，我们要好好的去训练、去总结、去调整。
9: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山西球迷整个赛季的支持，那当然我希望我有能力去贡献的更多，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为球队贡献。
10: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采用5场3胜制，比赛将于5月15日晚上正式打响。率先进行的是上海九狮队对阵北京北汽队的比赛，两支。

0: 球队的阵容都堪称豪华，这轮对决也是备受瞩目。双方首回合交手将在上海九世队主场进行，浙江浙商证券则将和深圳马可波罗争夺另一个总决赛席位。这轮系列赛将于5月16日晚打响，首场比赛在浙江浙商证券队主场进行。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五大联赛哈，蓝月亮还有国米以及大巴黎的球迷，你们等一下哈，我们先说你的，再说你的，再说你的，肯定都会再说到啊，雨露均沾。首先来说一下，曼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1轮补赛打响，曼城3-0完胜水晶宫，收获了2连胜，积77分。目前在同样进行完36轮联赛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阿森纳2分，但是净胜球已经成功反超对手1。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啊，水晶宫因为在最后2轮要先和曼城打一场补赛，然后再和阿森纳打一场联赛。那么水晶宫的主帅说呢，我们这两场比赛都会轮换，因为我们还要打欧协联的这个最终的决赛，所以呢水晶宫真是忙不过来了，那么就让这两支这个夺冠争冠的球队继续争下去吧。我们先来听这场比赛。
2: 由于后天就将迎来与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曼城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轮换，福登、马尔穆什、萨维尼奥等球员首发登场，而正是这几名最近首发机会不多的球员帮蓝月亮拿到了关键的3分。第32分钟，福登在禁区前送出了一脚极具创造力的脚后跟传球，塞门约前插得球之后低射破门。随后在第40分钟，马尔穆什禁区内的转身打门帮助曼城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而这次为他送上助攻的依然是福登。当比赛来到第84分钟，萨维尼奥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1粒英超进球，而他上一次在联赛中进球已经是500天前的事了。最终曼城3球完胜水晶宫，继续在积分榜上紧咬联赛头名阿森纳。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杯赛的决赛，国米2-0击败了拉齐奥，由此呢是拿到了队史的第10座意大利杯冠军。主帅齐沃在执教国米一线队的首个赛季就非常优秀的带队完成了双冠王的成绩。
4: 4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

0: 火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火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1: 好，刚才说到的是意大利杯啊，当然了，对于法甲联赛的冠军来说，应该是大巴黎囊中取物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法甲联赛29轮比赛中的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击败了争冠的最大对手朗斯，摘得法甲联赛第14座冠军，也是成功拿下了法甲的5连冠的，同时队史的冠军数量刷新到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统治法甲联赛。
0: 本场赛前，巴黎圣日耳曼和朗斯是积分榜前两位，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只要不败即可提前夺冠。第29分钟，登贝莱前场抢断后挑传，克瓦拉茨赫利亚突入禁区完成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朗斯也有过得分良机，可惜射门差之毫厘。中场前，巴黎圣日耳曼替补登场的小将姆巴耶再入一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朗斯，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实现5连冠。
2: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说一下啊，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排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阵型，他让登贝莱、巴尔克拉还有杜埃三个法
0: 国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火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1: 好，刚才说到的是意大利杯啊，当然了，对于法甲联赛的冠军来说，应该是大巴黎囊中取物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法甲联赛29轮比赛中的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击败了争冠的最大对手朗斯，摘得法甲联赛第14座冠军，也是成功拿下了法甲的5连冠的，同时队史的冠军数量刷新到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统治法甲联赛。
0: 本场赛前，巴黎圣日耳曼和朗斯是积分榜前两位，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只要不败即可提前夺冠。第29分钟，登贝莱前场抢断后挑传，克瓦拉茨赫利亚突入禁区完成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朗斯也有过得分良机，可惜射门差之毫厘。中场前，巴黎圣日耳曼替补登场的小将姆巴耶再入一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朗斯，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实现5连冠。
2: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说一下啊，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排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阵型，他让登贝莱、巴尔克拉还有杜埃三个法国国脚前锋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一起出场，后防线上左右两边都是法国本土球员，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和马尤卢啊，这两位三个法国国脚前锋同时出场，还搭了两个本土球员踢边位，这个有可能是考虑到国家这个法国国家队啊，教练组是会集体关注这场比赛哈。尽管这三个人包括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入选世界杯名单都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国脚们还是希望可以给教练组留下足够的印象分，表现表现
1: 啊。嗯，尤其是这场争冠的关键战，对吧？法国队呢将在14号晚上公布2026年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对外界而言的这一刻是充满了悬念，但在德尚和他的教练组内部，其实这份名单早已经成型，这是一个持续几个月的筛选工作，数据、状态、经验、更衣室平衡和临场风险都被纳入了同一套的判断体系。德尚老早就透露啊，有22到23个球员早就相对稳固了，真正的悬疑属于最后几个席位，这里就比较微妙了，谁更多面手，谁状态更好，谁更适合与更衣室核心互补，谁能接受替补身份。

分，谁在此前集训中态度更可靠。那么德尚一直很尊重自己助手的看法，斯特凡提供全年比赛综合观察，穆瓦纳给出身体数据和状态指标，拉维奥则重点判断门将的情绪承压与个人轨迹。最后呢，伤病仍然是最大的变量，所以教练组会集体关注朗斯和大巴黎的补赛，因为这场球可能涉及到多名巴黎的法国国脚，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前锋，还有朗斯的前锋弗洛里安托万。但值得注意的是，托万并没有在这场比赛中首发，尽管他在法国队本次世界杯周期多次入选，但他的位置非常边缘，在当下法国队前锋并井喷的情况下啊，托万只属于B名单啊，仅仅在球队出现重要伤病的时候才可能考虑他。

0: 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西甲赛场啊，西甲的第36轮比赛，巴萨客场对阵阿拉维斯，上半场呢，迪亚巴特补时打破僵局，巴萨零射正，加上控球超过了七成。下半场古里迪打在门柱上，最终呢，巴萨在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啊，巴萨全场呢八次打门零射正。加上联赛的11连胜终结，积91分无缘百分夺冠了。而阿拉维斯呢，积40分升到了第15名啊，暂时逃出了降级区。
1: 赛前阿拉维斯列队欢迎了巴萨出场，上一轮国家德比后巴萨锁定了联赛冠军，本场比赛做出了较大轮换，莱万多夫斯基戴上了队长袖标。赛前有消息称，这位37岁的波兰前锋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巴萨本场比赛可以轻装上阵，而对于深陷保级区又有希望留在西甲的阿拉维斯而言，这场必须要拼。上半场他们多次威胁什琴斯尼把守的大门，而他们的努力也转化为了进球。伤停补时阶段，布兰科头球摆渡，迪亚巴特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巴萨依旧占据着场面上的主动，但是阿拉维斯没能让西甲冠军改写比分，最终凭借着迪亚巴特的进球，阿拉维斯战胜巴塞罗那队，也暂时逃离了降级区。另外一场比赛，塞维利亚客场挑战比利亚雷亚尔，本场之前塞维利亚只比降级区多一分，比赛中对手给他们制造了很大挑战，莫雷诺和米考塔泽在第13分钟和第20分钟分别进球，主队2-0领先，但是顽强的塞维利亚则在半场结束前依靠奥索和萨拉斯的进球扳平比分。当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时，亚当斯再一球，塞维利亚完成大逆转，3-2战胜比利亚雷亚尔，收获保级路上宝贵的三分。
2: 好，再来关注老将去沙特淘金的消息。波兰媒体消息啊，莱万已经接近加盟利亚德新月，他收到了9000万欧元的年薪报价。那莱万多夫斯基已经收到了利亚德新月俱乐部这份正式且明确的邀约，而且他即将接受这份合同。另据透露呢，莱万已经接近做出离开巴萨的决定。尽管在积分榜上利亚德新月落后 C 罗领衔的利亚德胜利，但本赛季至今未尝败绩，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他们仍依然是落后着榜首五分，留着夺冠的希望。
0: 关注一下卡里克啊，自从率领着曼联确保了欧冠席位，这个看守卡里克转正似乎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本周三呢，根据媒体报道，红魔足球管理层预计会在本周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出啊，要给卡里克转正了。那么 CEO 贝拉达和足球总监威尔科克斯一致认为呢，卡里克是继续率领队伍的正确人选，准备呢要向这个竞技的话事人，也就是拉特克里夫爵士正式提议。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呢，卡里克能不能够转正，这个是由拉爵来定夺了。现在的迹象表明卡里克非常大的可能继续执掌红魔的教鞭。而卡林顿呢已经在为新赛季谋划卡里克列席相关的筹备会议，球员跟雇员都普遍看好他的转正前景。曼联呢据说啊一直在权衡各种的选择最终呢会确定赛季中离任的伯恩茅斯主帅伊劳拉，还有阿斯顿维拉崛起的功勋艾梅里娜，这个都是纳入到了考量当中。这两个人呢跟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一起共同铸造英超这个教练席的巴斯克荣光。高层呢原本是计划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再敲定主帅，但是因为欧冠门票到手，所以呢教练正选

0: 就不可避免的要被提上议程了。
1: 嗯，目前呢已经有声音为伊劳拉鸣不平，认为呢基于这位西班牙教练在英超军团的综合表现，红魔高层至少给他面试的机会吧，而不是在备调环节就把他开除。同样的道理用在埃梅里身上，如果曼联至今没有同潜在的候选展开实质接触，那么卡里克的上位希望必然会大大增加。赛季临近尾声啊，俱乐部紧锣密鼓的筹备转会，让潜在的新员知道他们会在谁的手下效力，也是引援工作的关键一环。而曼联3-2击败利物浦前一周拉爵与卡里克会面，并且明确表态会全力支持40岁的红魔旧将。当然呢这个拉爵啊，支持不代表免死金牌。他曾经毫无保留的给予教练席或管理层多人支持，但也在心理预期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毫无迟疑的将他们扫地出门。自从拉德克里夫入股老特拉福德之后，最受诟病的一点在于重大决策的不当时机。就好像当初与滕哈赫的续约、阿莫林的季中任命以及卡里克的救火节点，如果在今年夏天曼联再将宣布正式主帅人选的时机延误到夏休乃至世界杯期间，球迷再见到类似滕哈赫夺得2024年足总杯之后的命运逆转，或许将再次造就不确定性。犹豫不决的亏吃了太多，拉德克里夫今年夏天的要务在于当机立断，如果决定独行卡里克，那就要尽快的和他协商续约，敲定教练组人员的构成。如果塔里克能够在主场周冠战前落实未来，他就可以在战霸和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之后对梦剧场的家乡父老畅谈球队未来与个人的雄心，由此为夏窗乃至新的赛季来定调，保持红魔久违的精神声势啊。
0: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雅田，
1: 我是卓然，
0: 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不要每天坚持运动，不把健康的责任丢给医生。
6: 不要少开车，尽量骑单车、搭地铁、乘公交，减少废气污染。
7: 我要多吃蔬菜，不吃高盐、高油、高糖的食品，保持苗条身材。
8: 我要坚持每天看书，不吸烟，不酗酒，简单、自然、有机的生活。
9: 出去吃饭，我要带自己的筷子、勺子，少砍一棵树。
6: 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我做起。
10: 时尚的生活方式从915开始。我是乐活组，我爱听915，乐活915，音乐心情每一天。
11: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Simon Radio。Simon Radio。
12: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0: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4: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15，915，音乐正一点。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温度和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辛勤的白描一笔成型。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九一五，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4: 这样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3: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5: 青岛最动听，
3: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

好嘞，周四下午3点到4点钟啊，还是青岛最动听。不过呢，跟前面的三天的内容略有不同啊，因为在这一天我们将会把一周以来的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的榜单揭晓给大家。我是林飞，下午好。今天为您揭晓的榜单是2026年第20周的榜单啊，眼看着这半年又快过去了啊。本周的排名呢，有3首上升，4首下降，1首持平，2首上榜。第10首是青岛胶州的一位音乐人，叫马旭东，参与创作、编曲并演唱的《忘不掉的你》。第9位是刚刚在央视的《中国唱将》当中崭露头角，获得全国第8的我们青岛的这位小才女刘书潇，她最新的作品啊，由她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叫《怪诞奇谈》。第8名是几位说唱音乐人 MZ One、Oli、Lil Piggy、Young Master 共同带来的 Cosmos 2026，歌曲在榜7周拿到过季军的最好成绩，本周又下滑了1名。本周第7位是我们青岛本土的一位音乐人啊，叫颜子，所演唱的《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小慧，作曲是冯光，编曲是赵宇恒，歌曲在榜6周。名次呢是又下滑2名，在榜上的最好成绩是第4名。本周第6位啊，曾经在榜上拿到过冠军，任嘉伦携手吴克群共同带来，叫做《颠 Hit the Spot》。本周呢是在榜6周，名次又下滑了2名。本周第5位，刘学义《聚双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编曲是张宗伟。歌曲的榜2周，名次呢是前进了5位。本周第4名，可乐 Pepsi 创作并演唱的 But I Don't Have Whiskey， 歌曲呢是在榜3周，名次呢是前进2位。本周季军余毅《醉长安》，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编曲是余韵飞。歌曲的榜4周，名次原地踏步。本周亚军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编曲是陈庆阳，歌曲在榜5周，蝉联过3周的冠军，本周是跌下了冠军宝座。本周冠军由范丞丞 TTTM 所获得，歌曲在榜4周，名次呢是前进了1名啊，把黄渤拉下了冠军宝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交给我们本周新上榜的2首歌曲，音乐才女刘书潇所创作并演唱的《怪诞奇谈》是新上榜的第9名。

第十位也是来自青岛的一位音乐人啊，他叫马旭东，由东东酱马旭东作词作曲，马旭东编曲，由他自己演唱《忘不掉的你》。

29年足以让一个家庭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推出全面升级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000，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

0: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2: 大家好，我是何洁，音乐有林飞，有梦一起追。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来分享我所珍藏的经典唱片。如果要问我最喜欢的中国香港的女歌手都有谁啊，那么我想无疑邝美云就是其中的一位啊。可能熟悉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过邝美云的专辑。在我的心目中，邝美云出的每一张专辑都可圈可点啊，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她是一个相当有天赋的歌手啊。这个她的演唱都是能够听得到她的用心，他满怀的情感，听起来呢是非常的过瘾啊。那么如果说邝美云最精彩的这个专辑的部分让我去总结一下的话啊，我想他推出的普通话的专辑那真的叫有一张算一张，每一张都是百听不厌。今天呢，我又带来了一张他在1988年所推出的普通话专辑，也是我最喜欢的他的普通话的专辑之一啊，叫《堆积情感》。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啊，也是这个专辑的标题歌，由黄大钧作曲，黄大钧、陈美薇填词的《堆积情感》。其实这首歌呢是邝美云的改编翻唱啊，首唱者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江户。

些情感啊。其实这首歌呢，邝美云最早推出的是粤语的版本啊，是在1986年所演唱。那个粤语版呢，是由小美作词，收录在她的专辑《Kelly》当中。歌曲呢，以细腻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无法抗拒的思念和柔情，传递出了爱意堆积却无法延续的无奈和忧伤。他沧桑空旷的嗓音也是直击人心，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学子情感共鸣的载体。而1988年邝美云呢又推出了这个普通话的版本，歌词调整为我用所有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强化了跨越距离的坚守和期盼。那么到了几年四年以后啊，黎明又翻唱了这个普通话的版本，进一步的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他以抒情浪漫的演绎将情感推向高潮，歌词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托付夜星飘向你身旁，也成为了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啊。总之无论是邝美云的演唱还是后来黎明的翻唱啊，在我的心中都是非常精彩的演唱版本。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啊，叫何苦有这一段日子。曲作者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大师音乐人啊，叫顾嘉辉，由周志平填词，应该是改编自邝美云曾经演唱过的一个粤语歌啊，重新填上了普通话的歌词。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日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是一种心情，
2: 玩是一种乐趣，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嗯，我是王晶。
0: 那赶紧来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看一看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给您带来的520的特惠福利。那现在咱们全商城。

0: 的所有产品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的福利优惠价。同时您进入到音乐商城，第一件事儿也一定要记得领取咱们的福利券。我们有一个520元的这个福利券包，领取之后呢，那其中会有200元的这个大额满减券一张，100元的通用满减券三张，以及2张10元的无门槛福利券。那这些呢，只要您购物满一定金额，都是可以来使用的。所以呢，赶紧来抢购我们的福利券，数量有限，千万不要错过。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福利秒杀单品，迪奥的魅惑润唇膏双支礼盒，有两支，每支呢是 3.2 克正装，原价780，活动价格只要169元。那这个礼盒呢，里面也是两款颜色哈，分别是一号和四号色，一号是冷调粉色系，四号是珊瑚冷色调，水润不黏腻，干燥季节也完全不用担心起皮的问题。那这款唇膏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变色魔法，涂抹之后呢，会根据你的体温和唇部的状态呈现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色调，所以无论你是小清新还是甜美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感觉。礼盒加礼袋，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送礼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那每次我们给大家来推荐这款迪奥的魅惑润唇膏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那作为一款回购率非常高的产品，今天的169块钱就可以来下单使用了，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当然呢，您再用上咱们的这个福利券的话，还能够更加的优惠。那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外一款呢，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欧舒丹的甜蜜樱花的限定香氛礼盒，这款呢是包含了250毫升的樱花润肤乳，再加上香氛润手霜啊。那这个润手霜呢，总共有4支，每一支30毫升，也是欧舒丹家的经典的一个护手霜系列了。那原价呢是540块钱，今天的限时秒杀价同样也只需要169块钱，非常的合适啊。那这样的一款这个樱花的润肤乳的话，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呢就可以来使用了。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像这个香氛的润手霜4支，您可以有这个留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包包里啊、家里啊、车上啊，都可以随时来使用。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商城，赶紧来下单。
1: 好，接下来是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柔肤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加眼霜20毫升，原价是2100，活动价格899元。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满券，这个领券满减的一个活动，到手只要799元，您就可以得到兰蔻家的三大明星产品全面抗老组合，堪称抗老界的三剑客，可以说是25岁加的抗初老年龄的逆龄神器，特别是熬夜党、职场人群以及追求高效护肤的小伙伴们，我们还会附赠精美的礼袋，所以呢，无论是送人还是犒劳自己，真的是既体面又贴心。
0: 是的，这几款产品其实都非常适合在节日的时候表达一些心意。那当然呢，您还可以来选购我们的520福利专区当中的其他的大牌美妆的产品啊，很多也都是套装类的产品。你比如说呢，像这个来自于雅诗兰黛的这款礼盒，它里面呢是包含了雅诗兰黛的这个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50毫升，以及呢智颜面霜清爽型75毫升。那现在给到您的一个到手价只要499元。那当然前提是您先来领券。当然呢，还有很多像这个海蓝之谜啊，包括兰蔻啊等等啊，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产品都可以来下单。更多的一些选择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
1: 我就给大家把送的这些优惠，这84000多块钱是怎么来的，对吧？我们不可能在这胡说八道，我们给你讲明白，这84000多块钱，这六大优惠是怎么构成的？
2: 嗯，
1: 您听完之后仔细听听，觉得它值还是不值？值的话，你得打电话报名啊。然后呢，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809-1099，400-809-1099，大家想要参加啊店庆的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的，可以打电话来参与进来。然后呢，这个赠送的这84000块钱的优惠吧，一共是有6项优惠。第一项优惠呢，是我们送您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因为我们 N3 整装给您做的是硬装包工包料啊，带着厨房卫生间全套的，但是大家肯定需要买家具呀，那么我们送您20000块钱家具通选券，您用来选择您家里的餐桌、餐椅、茶几啊、床垫这些啊，沙发您不用选，因为一会儿其他的优惠咱还有一套沙发呢哈，送您20000块钱家具券，您根据您家硬装风格选择你喜欢的家具就行，品牌呢都是大牌的，给你2个品牌选择，一个呢是顾家的家具啊，顾家很出名的，咱就很有名的，咱就不过多强调了，另一个呢是我们的慕斯，他家的话呢床垫很出名啊，就是床垫很好，然后呢2个品牌您进行一个选择就行啊，可以看看自己家的一些款式啊，选哪一些，反正第一项优惠就是送您20000块钱的家具券，第二项优惠呢是牵扯到了大家很多朋友啊想做定制衣柜这块的需求，那么全屋定制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因为你像现在呢大家卧室，咱就拿这个衣柜来举例，以前呢好多朋友家里都用这种

0: 成品的衣柜，因为觉得方便啊，再就是呢价格可能便宜一些。但是呢这两年大家随着一个品质提高吧，或者说怎么样的，大家觉得成品衣柜啊现在用的越来越少了，因为成品衣柜大家反映都是容易藏灰啊，再就是成品衣柜到不了底儿吧，顶上大家都愿意塞点被子呀，塞点这个一些杂物，显得家里很乱。再就是成品衣柜呢它款式比较单一不好看，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板材呢不太放心。那么这两年呢大家都是做全屋定制做的多了一些，但是全屋定制呢它不便宜啊，
1: 嗯，
0: 但凡是个品牌的啊，环保等级这种 E0 ENF 级别的这种定制，它价格都是1000多。你就拿志邦这个定制品牌来讲，市场价就是1299到1599一平方。那么我们就按它1200块钱一平，如果你家是三居室，那你做三个卧室的衣柜，大概需要你就按做20个平方，那么你就要花24000了。那么我今天给你的第二个优惠，不用你花24000，我们只需要花9999，我们椰之风能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志邦品牌的，这一下又给你省了14000块钱。第三个优惠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沙发，您不用考虑了，我们本周刚刚争取下来的优惠，单独赠送小伙伴啊，赠送你们一套价值30000块钱的明星同款的沙发，品牌呢是顾家的品牌，顾家家居，型号呢是赫兹 S9， 新品上市的啊，它这个是赫兹从 S1 到 S9 今年刚出的，智能带6大点位的按摩沙发，然后呢啊是无铝同款，现在网上很火。因为顾家家具它是全国呢都有线下门店，他们都有线下在卖的这个沙发呢，就是30000块钱。但是呢你说让大家花30000块钱买沙发，您肯定不愿意花那么多钱，或者说即使你想买一个好点的沙发，可能你的预算30000也觉得太贵了。
1: 对，
0: 但是这一次椰之风的 N3 整装，我们送你一款啊，送你这一套30000块钱的沙发。这个沙发很好看啊，它是能搭配这种现代风啊也行，这种极简风啊也行，或者说法式奶油风都行。我看它卖的比较好的是那个黑色，就是黑色的这一款，这个颜色是黑色的，就是特别的，就是方方的那种感觉，就很慵懒啊，一看也很舒适。然后这个沙发我们是送你的30000块钱的啊，顾家品牌的按摩沙发。然后第四项优惠呢，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基础工程的一个终身保修权益。因为你像咱们国家要求的水电质保呢是2年，防水呢不能低于5年。这次我们29周年的店庆，送你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后期给你这个装修啊维修这一块给你省老多钱了。第五项优惠呢是送给大家一项施工的权益啊，就是送给你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这个得给大家详细说说什么意思啊。挂网工艺呢，就是在墙的基层挂这种网，挂网的作用呢就是防止后期墙面出现开裂现象。那么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给墙做冲金打点的作用是为了把墙做得更平整，因为你后期墙需要刷漆，需要做定制柜子，你如果不做墙面的冲金打点，你如果后期安定制柜它不平的话，它会出现缝的啊，后期也容易出现很多的发霉问题。所以说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现在好多的家庭都会用到这项工艺。但是呢好多公司去做这一块吧都不便宜，市面上基本上你像你100平的房子做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差不多就是10000块钱。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周年庆免费送啊，送你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
1: 对，
0: 又给你省10000。第六大优惠就是主材升级，原本我们套餐里边的瓷砖是80×80的方砖，这次免费让你用大砖。因为现在好多新房子的客户哈，客厅都是大宽厅，你铺那种方砖80×80的，肯定很多朋友觉得尺寸太小了不好看不大气。那么我们这次免费给你升级成1米5×75的大砖，让你免费用，什么花色纹理您任选就行了。这六大优惠啊，价值84000块钱，这是我们周年庆给到今天节目上广播听众的优惠。其实你算算哈，

0: 装修的原价，我们的 N3 整装包工包料159,900。
1: 嗯，
0: 你就单说这个产品，它的价格其实也不算贵，因为好多朋友装修预算可能就带个这个钱。但是，今天如果说你在我们节目上打电话报名，我们参加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店庆啊，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价格我们给你直接29,000，那么就相当于是13万。13万呢，我们再送你84,000多块钱的这些优惠，有家具呀，有这个定制呀，有这个质保权益啊，送你全屋这个冲金的这项施工权益啊，包括升级大砖，你算下来装修也就在这峰花了个5-6万块钱。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装修品质一点也没打折扣，辅料大多数还是德系进口材料，
1: 嗯
0: 啊，主材呢也都是我们的家喻户晓的这种知名大牌。所以说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今年或者说明年要准备装房子，或者说你近期呢就要装修了，你一定要听到我这场节目，打个电话报个名，详细了解了解，看看合不合适。
1: 嗯，
0: 因为我们报名是免费的，打电话咨询啊，免费的。
1: 嗯，
0: 啊，想参加这个店庆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拿起手机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装修报名电话。
1: 对，
0: 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直播节目10分钟不到就要结束了，过了这个直播节目点，我们是享受不到这些优惠的。朋友们啊，都是广播直播节目的，就是直播节目的专享优惠这些、嗯、啊。
1: 是的，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那现在我们所剩的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啊，就像刚才文斌说。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7: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6: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您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来看看有没有您所需要的一些好的福利产品啊。那我们也要马上迎来520的特殊节日了，那如果说您想在这样的日子呢为自己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精美礼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那其中呢也是有各种啊这个大牌的美妆福利产品，还有像包包啊、饰品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家居用品，您都可以来下单。而且呢，现在您进入到音乐商城就可以来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那这些呢直接就可以来抵扣咱们的这个商品了。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9: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首款要跟大家分享的秒杀单品，就是来自迪奥的魅惑润唇膏的双支礼盒，它是001和004色号。那这个产品呢也是爱美的女士们都非常熟悉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变色魔法，涂抹之后呢会根据你的体温和唇部状态呈现出独一无二的专属色调。那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今天特别合适，原价是780的，而且这个产品呢每年它都会有一点点小幅的上涨。那我们今天的活动价格两支到手只要169元，并且我们是带有礼盒和礼袋的，不管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漂亮哈。今天到手价169两支。
8: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都可以赶紧来下单。那您别忘了领券，领完券更加的优惠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款这个双支的礼盒呢，还有就是来自于欧舒丹的甜蜜樱花限定香氛礼盒，这款的话包含了250毫升的樱花润肤乳，还有呢香氛的这个润手霜，哎，总共4支，每支30毫升，这样的一套呢原价540，今天给到您169块钱，也非常的合适了。您用完我们的券之后啊，也就是159块钱，可以抵扣10块钱。那当然呢，您如果说买的更多，满500的话可以再减100块钱，就可以用到这个100块钱的这个券了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公众号发关键词商城。
9: 好的，再来看一下兰蔻新版的精纯三件套，也是赠送礼袋给到大家，包含了柔肤水150毫升加面霜60毫升再加眼霜20毫升，原价2100，活动价899元，领券满减到手呢今天是799元。这可是来自兰蔻家的非常明星的三款产品，柔肤水、面霜、眼霜，可以说我们晚间这个护肤一键到位了，也是赠送礼袋，非常精美的包装，今天到手只要899。
8: 是的，899啊，然后就可以再减100，也就是799的一个价格，相当的划算，所以还是要赶紧领取这个福利券，520元的一个券包了。那还要提醒各位，在我们的夜商城呢，除了刚才提到

520元的一个券包了。那还要提醒各位，在我们的夜商城呢，除了刚才提到都可以来下单，那您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来看到，像都可以来下单，那您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来看到像这些产品，哎，应有尽有，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可以来下单。那您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来看到像这些产品，应有尽有。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那最后的时间依然要提醒各位，别忘了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尤其是在5月的26号和27号将要出发的两条线路，一个呢是在26号由明通我来带队的前往恩施的双飞五日游，现在的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要去到恩施大峡谷，包括平山大峡谷，以及呢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美景，穿越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供水，打卡龙陵宫溶洞，走进恩施的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可以说这次我们的恩施旅行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这次我们的价格每个人只要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其中呢也是连住了4晚的4钻品质酒店啊，让您的体验更加的舒适，而且还升级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可以说我们整个线路行程吃住玩非常的棒。那如果说您也想跟着明通一起去往恩施前往体验的话，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另外一条呢，5月27号我们前往新疆的双飞旅行，那8天的时间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天山胜利隧道、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赞里木湖的美景，包括呢去到人间仙境喀纳斯、魔鬼城等景点。这次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啊，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可以说呢吃住玩基本上我们都包含在内，而且呢为您全程升级了5晚的4钻品质酒店，依然是安排到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呢也都为您包含了，会员呢也都能享受到小车上门接送机的优质服务。赶紧来拨打85702926，或者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两字。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说到八四消毒液呢，这是许多家庭常备的消毒用品。那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是过度消毒的话呢，可能会适得其反，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中毒。最近在江苏淮安，一名35岁的女子呢，为了确保家里面宝宝的健康，每天频繁的用八四消毒液来擦拭家具、拖地。坚持一个月之后，她突然出现了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的症状，吃药也不见好转，随后呢就去往医院就诊。经检查呢，他被确诊为叫做急性嗜酸性颗粒细胞肺炎，这种发病率呢仅为10万分之1的一种非常罕见病，而致病根源就是因为他频繁地接触了八四消毒液。那么经过对症治疗，目前女子已经好转，而这件事情已经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为什么频繁接触八四消毒液会导致肺炎呢？八四消毒液哪些用法是错误的呢？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正确地进行消毒和清洁呢？首先介绍八四消毒液的核心呢，是次氯酸钠，其挥发遇酸和一些有机物的时候就能够释放出氯气等刺激性的气体。那如果您只是平时偶尔低浓度的接触，可能会出现像喉咙干痒、咳嗽、眼睛发酸、皮肤刺痒的一些情况。那么通常我们只要停止接触呢，就可以慢慢的好转。那如果说您是长期在密闭的房间空间当中用高浓度的八四消毒频繁的消杀，氯气呢就会慢慢腐蚀我们的呼吸道和肺部，可能就会引发的是化学性的支气管炎、罕见肺炎，甚至是呼吸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了。来，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八四消毒液的错误用法。如果说这些用法您平时已经试到了，那就赶紧停下来。第一个呢，就叫做什么呢？未做充分的稀释，这个超过了推荐浓度使用，消毒的效果呢并不会加倍，反而会因为残留过多而增加健康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密闭空间消毒了。使用八四消毒液的过程中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通风换气。如果说完成消毒不开窗的话，那么释放出来的氯气就会闷在屋子里，会导致室内的浓度过高，危害人体健康。第三呢，就是高频次的全屋消杀。正常家庭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消毒，频繁消毒反而会导致中毒以及过敏风险的增加。像对于一些感冒病人的物品，或者说对于一些宠物的排泄物，还有外地包装进行简单消毒，局部消杀就可以了，不要全屋的大面积的喷洒。还有呢，就是与其他产品的混用了。清洁剂混用呢，有时候会产生

0: 更加复杂的有毒气体。八四消毒液和这个洁厕灵混用会产生剧毒的氯气，轻则中毒头晕，重则危及生命。八四消毒液大家都知道对呼吸道黏膜和皮肤都是具有强刺激性，所以在用的时候要佩戴口罩，戴橡胶手套。如果说八四消毒液不慎入眼了，要马上用清水冲洗，并且及时就医。那么接下来就为您简单的说一说，在家中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八四消毒液进行消杀呢？首先，八四消毒液的有效氯含量为 1.1% 到 1.3%， 用于一般物体表面的消毒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浓度应该使用冷水稀释之后再在家中使用。来为您说一些用后的注意事项啊。对于像这个物体表面和地面消毒之后呢，建议大家用清水和麻布再次清洁一到两遍。对于餐具、瓜果、蔬菜消毒之后呢，记得一定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因为残留的消毒液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八四消毒液使用完毕之后，应该置于阴凉干燥处密闭保存，不得与易燃易爆物品接触，要远离火源。新老师应急广播提醒大家，八四消毒液在家中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毒，日常消毒也要记得保持通风，切勿高频高浓度的使用。那如果在使用中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谨防严重后果。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音乐心情每一天，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案。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控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跟我一起关注 FM 91.5 Silo Radio 青岛音乐。
1: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换新时刻，邂逅无限生机。律动的春天，用音乐加载无限灵感。 Simo Radio， Simo Radio， 草地音乐。

0: Hi 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闪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

0: 大家好，我是齐豫，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Simon Radio

0: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imo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

口袋有33块，我输了钱，但是心情愉快。我的口袋有33块，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